0: 有，
1: 哎，这是个办法，
0: 嗯，
1: 要不要来个亲子海外游？둘이서 같이 海外游，가보는거 어때？ 둘만 있으니까。
0: 嗯，
1: 为什么去海外呢？这个他没办法跟别人沟通。